0: 听原著，学原文，悟原理，治国方略。
1: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《论党的自我革命》诵读版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。提高一体推进三不腐能力和水平，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。2022年6月17日，今天中央政治局进行第40次集体学习，内容是一体推进不敢腐、不能腐、不想腐。安排这次学习，目的是加深对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艰巨性、紧迫性的认识，提高一体推进不敢腐、不能腐、不想腐的能力和水平，更好推进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。勇于自我革命是党百年奋斗培育的鲜明品格，在各个历史时期，党坚持严于管党治党。进入新时代，我们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，探索出依靠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有效途径。为政者莫善于轻其利也。党深刻认识到，反腐败斗争关系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，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。党的18大以来，党中央就推进反腐败斗争提出一系列新理念、新思想、新战略，强调腐败是党面临的最大威胁，坚决防治腐败是党自我革命必须长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。一体推进不敢腐、不能腐、不想腐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，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。强调反腐败斗争已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，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，必须不断永远吹冲锋号。强调不敢腐、不能腐、不想腐相互依存、相互促进，不敢是前提，不能是关键，不想是根本，必须增强总体效果。强调坚持无禁区、全覆盖、零容忍，坚持重遏制、强高压、长震慑，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，坚持有案必查、有腐必惩，强调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，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，把正风肃纪反腐和深化改革、完善制度、促进治理贯通起来，把不能腐的笼子扎紧扎牢，强调坚持党的性质宗旨，坚定理想信念，提高党性觉悟，涵养廉洁文化，提高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的思想自觉，强调系统施治、标本兼治、惩治震慑、制度约束，提高觉悟，同向发力，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、自我完善、自我革新、自我提高能力。党的18大以来，我们在反腐败斗争中取得了显著成效，积累了重要经验。一是构建起党全面领导的反腐败工作格局，健全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、各级党委统筹指挥、纪委监委组织协调、职能部门高效协同、人民群众参与支持的反腐败工作体制机制。二是从治标入手，把治本寓于治标之中，让党员干部因敬畏而不敢，因制度而不能，因觉悟而不想。三是始终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，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，坚决遏制增量、削减存量，严肃查处阻碍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、严重损害党的执政根基的腐败问题，坚决清除对党阳奉阴违

的两面人，不收敛不收手的腐败分子，深化重点领域反腐败工作，态度不变，决心不减，尺度不松。四是扎紧防治腐败的制度笼子，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和反腐败法律体系，增强制度刚性，防止破窗效应，贯通执纪执法，强化综合效能，确保各项法规制度落地生根。五是构筑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，用理想信念强基固本，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，用优秀传统文化正心明德，补足精神之钙，筑牢思想之魂，筑牢思想道德防线。六是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，深化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，实现党内监督全覆盖，对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，完善纪律监督、监察监督、派驻监督、巡视监督统筹衔接的权力监督格局，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，把发现问题、推动整改、促进改革、完善制度贯通起来，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秉公用权、依法用权、廉洁用权、为民用权。今天党通过前所未有的反腐倡廉斗争，赢得了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、人民衷心拥护的历史主动，赢得了全党高度团结统一，走在时代前列，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动。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，只要拥有权力，就有被腐蚀的风险。要清醒看到，腐败是党内各种不良因素长期积累、持续发酵的体现。反腐败就是同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、损害党的纯洁性的病原体做斗争。这种斗争极其复杂、极其艰难，容不得丝毫退让妥协，必须始终保持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坚定，坚决割除毒瘤，清除毒源，肃清流毒，以党永不变质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。腐败是人类社会一种共有现象，古今中外都有发生。评价一个政党、一个政权是否廉洁，要从这个政党政权的性质来看，从这个政党政权的整体来看，从这个政党政权对待腐败的立场来看。我们党是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，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，也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、任何权势团体、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，同腐败水火不容，反对腐败是党一贯的政治立场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反腐力度和规模之大，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没有过。我们坚持趋腐避境，除恶务尽，上不封顶，大刀阔斧惩治腐败，清除了大量腐败分子，但这些人在党的队伍中只是极少数，不能因极少数人腐败而否定我们整个党、整个政权。党中央对反腐败斗争形势的总体判断是两个方面，一个是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，一个是形势依然严峻复杂。我们对腐败的顽固性和危害性绝不能低估，如果严的主基调稍有放松，不正之风和腐败就会卷土重来，压倒性胜利的成果就会前功尽弃。所以我们必须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。知其理，方能得其法，得其法，方能善其治。一体推进不敢腐、不能腐、不想腐，必须三者同时发力、同向发力、综合发力，把不敢腐的强大震慑效能、不能腐的刚性制度约束、不想腐的思想教育优势融于一体，用全周期管理方式、
推动各项措施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，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，在工作成效上相得益彰。尤其要抓好以下重点工作：第一，健全党领导反腐败斗争的责任体系，要加强党中央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，发挥党的政治优势、组织优势、制度优势，压实各级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，特别是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，贯通落实相关职能部门监管职责，健全各负其责、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。要把反腐败斗争同党的政治建设、思想建设、组织建设、作风建设、纪律建设、制度建设贯通协同起来，发挥政治监督、思想教育、组织管理、作风整治、纪律执行、制度完善在防治腐败中的重要作用，打好总体战。第二，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、持久战，要保持零容忍的警醒、零容忍的力度，统筹推进各领域反腐败斗争，让那些反复发作的老问题逐渐减少，直至不犯，让一些滋生的新问题难以蔓延，坚决把增量遏制住，把存量清除掉。要准确把握腐败阶段性特征和变化趋势，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，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，坚决清理风险隐患大的行业性系统性腐败，有效防范化解腐败风险及关联性经济社会风险。各地区各部门要紧密结合实际，对自身政治生态状况进行深入分析，找准腐败的突出表现、重点领域、易发环节，有针对性的集中整治，全力攻坚，务求实效。第三，完善防治腐败滋生蔓延的体制机制，要从源头着手，完善管权治吏的体制机制，更加常态化、长效化的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，要着力减少腐败机会，抓住政策制定、决策程序、审批监管、执法司法等关键权力，严格职责权限，规范工作程序，强化权力制约，减少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。要有效防止腐败滋长，把反腐败防线前移，加强日常管理监督，精准运用四种形态，抓早抓小，防微杜渐，层层设防。要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，开展有针对性的党性教育、警示教育，用廉洁文化滋养身心，建立符合新时代新阶段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，注重对年轻干部的教育引导。要建立腐败预警惩治联动机制，加强对腐败手段隐形变异、翻新升级等新特征的分析研究，提高及时发现、有效处理腐败问题的能力。第四，

0: 化对权力监督的全覆盖、有效性，确保权力不被滥用。要完善党内法规体系、国家法律体系，加快完善反腐败涉外法律法规。要严格执行制度，把遵规守纪内化为党员干部的思想自觉和政治自觉。进行自我革命也要注重依靠人民。毛泽东同志就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提出，让人民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。新时代，我们又提出了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。两个答案都要求我们依靠人民群众支持和帮助解决自身问题。第五，坚持从党中央做起，从高级干部严起。古人说，大臣不廉，无以率下，则小臣必污；小臣不廉，无以治民，则风俗必坏。全面从严治党，推进反腐败斗争，必须从领导干部，特别是高级干部严起。职位越高，权力越大，就越要有敬畏之心，越要严于律己。领导干部，特别是高级干部，要管好自身，还要管好家人亲戚，管好身边人身边事，管好主管分管领域风气。在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，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和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，坚持亲清政商关系，营造向上向善的社会环境等方面，带好头，尽好责。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在严于律己上必须坚持最高标准，要求全党做到的要率先做到，要求全党不做的要坚决不做。将欲治人，必先治己。监督者自身要接受监督，执纪者自身要严守纪律，反腐者自身要廉洁不腐。纪检监察机关要主动应对反腐败斗争新形势新挑战，深化对管党治党规律、反腐败斗争规律的认识，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，主动接受党内和社会各方面的监督，以自我革命精神坚决防止灯下黑。纪检监察干部要做到忠诚坚定、无私无畏，始终以党性立身，秉公执纪，谨慎用权，敢于善于斗争，真正做到让党中央放心，让人民群众满意。
1: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《论党的自我革命》诵读版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。
2: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、政治领悟力、政治执行力。2020年12月24日、25日，我们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，从建党的开天辟地，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，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，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，发生历史性变革，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守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、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。我们党要始终做到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，把党和人民事业长长久久推进下去，必须增强政治意识，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，善于把握政治大局，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、政治领悟力、政治执行力。旗帜鲜明讲政治，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，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。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，最重要的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，始终保持我们党的政治本色，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。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找准坐标，选准方位，瞄准靶心，善于从政治上

0: 观察和处理问题，使讲政治的要求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主动。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判断力。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反复证明了一个道理：政治上的主动是最有力的主动，政治上的被动是最危险的被动。增强政治判断力，就要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，以人民为重，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，增强科学把握形势变化，精准识别现象本质，清醒明辨行为是非，有效抵御风险挑战的能力。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善于思考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根本性、全局性、长远性问题，加强战略性、系统性、前瞻性研究谋划，做到在重大问题和关键环节上头脑特别清醒，眼睛特别明亮，善于从一般事物中发现政治问题，善于从倾向性、苗头性问题中发现政治端倪，善于从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把握政治逻辑，坚持政治立场不移，政治方向不偏。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领悟力。领导干部，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，担的是政治责任，必须对党中央精神深入学习，融会贯通，坚持用党中央精神分析形势，推动工作，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。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是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，更应该不断提高政治领悟力，对国之大责了然于胸，明确自己的职责定位。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执行力。领导干部，特别是高级干部，要经常同党中央精神对表对标，切实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，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，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，做到不掉队不走偏，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精神贯彻落实。要把坚持底线思维、坚持问题导向贯穿工作始终，做到见微知著，防患于未然。要强化责任意识，知责于心，担责于身，履责于行，敢于直面问题，不回避矛盾，不掩盖问题，出了问题要敢于承担责任。讲政治必须严以律己，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修身律己，慎终如始，时刻自重自省，自警自立，做到慎独慎出，慎微慎友，要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自己的节操，做一个一尘不染的人。要带头廉洁治家，带头反对特权。
1: 用声音记录中国，声音里的中国。
2: 听见经典，
3: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毕飞宇的小说《青衣》中的节选内容，朗读姚珂。

从古到今，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，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。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，20年前京剧《奔月》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，可造化弄人，此后她沉寂了20年，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。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。20年后奔月复排，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。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，他不让给春来，谁劝都没用。可第5场他来晚了，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，春来已经上好妆了。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，他想大声说，我才是嫦娥，只有我才是嫦娥呀。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，不会说话。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，她才是嫦娥。大幕拉开，锣鼓响起来了，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。观众承认了春来，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小燕秋知道，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。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，他望着自己，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，汪汪地散了一地。他拿起水衣给自己披上，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、包头、上齐眉穗、戴头套，镇定自若，出奇的安静。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，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，他给自己数起了板眼，他开始了唱。

雪花在飞舞，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，车越来越挤，但没有一点声音。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，他要给天唱，给地唱，给他心中的观众唱。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。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，而且是永远的失去。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，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。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，失望在先，希望在后。有希望，就不是悲。

0: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。
1: 时光走过，留下声音，留下美，朝花夕拾。
2: 广播连续剧《国之重器》第一集。广东东莞大朗镇水平村是一个盛产荔枝的小山村，长满荔枝的山坡一座挨着一座，但其中有个小山坡却有几座科技感十足的大型建筑，山坡上镌刻着七个醒目的大字：中国散裂中子源。什么是散裂中子源？这个故事要从2008年夏天说起。
3: 哎，喂喂喂，几位先生，把车开。
4: 好，知道了。
3: 哎，小心陈总啊。
4: 今天车上的鱼腥味比前几天都重啊。哎呦，
3: 陈总，哎，给您风油精压压腥味儿啊。
4: 还是严主任想得周到。哎呀，
3: 让您这大院士坐送鱼的货车，哎呦，我这都不好意思啊。哎，
4: 这车便宜啊，经费有限。哎，您头上有片鱼鳞啊。
5: 阿福啊，那个，
3: 你车上鱼腥味能不能处理处理呀？到处都是鱼鳞，弄着他身上到处都是。
5: 哎呦，我这就卸拉鱼的货车，天天半夜去海边拉鱼，送到菜市场，再去接你们，哎，哪有时间处理哟？
3: 我说你想想办法行不行啊？
5: 没办法的，不行，你们另外租车来。
4: 哎，不换车，不换车啊！哎，阿福啊，啊，明天还用你的车啊？
3: 到山脚了，下车吧。
4: 阿福啊，在这儿等我们啊。
3: 你给狗眼走灭的，天天跑荔枝林转来转去。不管了，
5: 有钱赚就得了。分高。
3: 哟，陈总啊，你看这钓鱼点了，咱要不要避一避啊？
4: 不用不用啊。
3: 陈总，您看，这个位置是东莞大朗镇水平村。
4: 实地考察已经半个月了啊，这个地方最好，
3: 是
4: 地质结构符合要求，又靠近山体，有很好的基岩呐。
3: 这旁边呢就是高速公路，设备运输和人员交流也方便。
4: 地方政府已经表态了，我们看中哪块地，无条件支持。
3: 那当然支持啊！中子源项目如果落户在东莞，能把中国科学院科研实力与珠三角经济结合起来，推动当地经济发展。
4: 哎，严主任呐，可不能这样跟当地政府说。中子源是公共科研平台，至于经济效益，我们不能随便打包票。
3: 是是是。哎呦，哎，陈总啊，您看这雨大了，要不咱们回去吧？
4: 去荔枝树下躲会儿雨，正好把方案理一理啊。
3: 好，
4: 走。
3: 陈总，陈总，哎呦，小心！陈总，哎呀，怎么样？啊，没事吧？
4: 脚扭了。哎呦，这，
3: 哎呀，哎，快，哎，来来来，扶起陈总来，来来来，
6: 好，来个来个，来来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
3: 慢点，慢点，
6: 慢点啊。
2: 开拉鱼车的阿福很奇怪，这几位阿叔隔三差五跑到这片山上来做什么呢？眼见着满山的荔枝熟了，采摘了，夏天匆匆过去，秋天到了。
4: 阿福啊，停车！
5: 还没到三角哦。哎
3: 呀，先停下，今天提前几百米就停。
5: 但是这几百米不好走啊，阿叔还拄着拐杖呢。哎，
4: 没事没事，伤筋动骨一百天，快好了啊！来，我们换上西服。哎，
3: 陈东，来来来，我帮您打领带。哎，
4: 好好好，
3: 还有五分钟了，咱们得快点。
5: 阿叔今天穿西服喽，像大老板啊！
4: 今天是个好日子。
3: 哎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啊，
5: 都穿好该。那我开车了。哎，
3: 别，我们下车走过去啊，别弄西服上一股鱼腥味，再沾几片鱼鳞，那多不严肃啊。
4: 对，今天有仪式，要注重仪式感。
3: 陈总，快走吧，要来不及了。
4: 好好好。
7: 仪式感，
3: 没仪式感。哎呦！
8: 尊敬的领导，各位嘉宾，今天是2011年10月20日，中国散裂中子源在东莞大朗镇举行工程奠基典礼。中国散裂中子源是我国目前单项最大的科学装置，是国之重器。下面让我们掌声。

0: 通俗一点说啊，散列中子源就像一台超级显微镜。
1: 超级显微镜？
0: 对，散列中子源就像超级显微镜，通过粒子的高速撞击散列出大量中子，再把中子作为探针看穿物质的微观结构。这个大家伙造价高，技术复杂，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三台，英国、美国、日本，我们建的这台是第四台。锂离子电池、高强合金、芯片元器件等当今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技术设备，都可以到散列中子源上去解决研发中的瓶颈问题。所以说啊，这个大科学装置对于我们国家非常关键，也和未来产业发展息息相关。
1: 真是太好了。那么陈总，作为第一个落地珠三角的国家大科学装置，这个大工程会给我们东莞带来多少 GDP 呢？
0: 主持人，这个恐怕会让你失望了。中国散列中子源可能不会带来直接的 GDP 增长。
2: 什么？这么大个项目不会带来直接 GDP 增长？
3: 这没有效益，我们费这么大力气做什么？
2: 对呀，
0: 中国散列中子源只是一个世界先进水平的大科学装置，是帮助我国在未来科技竞争中不受制于人的国之重器。建成之后会吸引很多先进的研发机构、高技术人才到来，我想啊，这是它最主要的意义。
4: 陈院士，那建成还早着呢，现在有什么呢？
0: 这个问题问得好。现在中国科学院在东莞设立中国科学院高能所东莞研究部，给散列中子源批了400个编制。
1: 400个？
0: 对，400个编制。在文件上签字的时候啊，我的手都有点发抖啊。这400个人包括我这样的老院士，还有一批经验丰富的专家，更多的是80后、90后年轻的科研人员。我从2006年开始来广东为中国散列中子源选址，最后选择了东莞。我希望他筑巢引凤，在东莞打造一块高科技人才聚集的高地。
5: 太好了，太好了，
6: 正样样样啊，正样样的。台上这个阿松我认识哦。哎
7: 呀，阿福你就吹吧，人家是大科学家总指挥，你能认识？
6: 我吹牛，他总坐我的拉鱼车有大半年喽。啊，哎呦，
7: 怎么可能？
8: 总指挥哦，会坐你的破车吗？
6: 不信
9: 哦，你发癫哦。
6: 哎呀，你们不信是不是？阿松，阿松，陈总，
0: 哎，阿福你也来了。
6: 阿松啊，你怎么打个科学家，干怎么打工程，为什么坐我的拉鱼车啊？
0: 哎呦，便宜啊，花钱的地方太多了，我们要把钱用在刀刃上。哦，
6: 我明白，保密吗？
0: 不保密，建成以后是对公共开放的。
6: 那你们怎么不早说呢？
0: 我说了怕你涨车钱呐。开个玩笑啊，以后欢迎你和乡亲们来参观。
6: 好，我们带小孩子来看科学家，看大工程。
0: 好，欢迎欢迎。

0: 100多名家在北京的科技骨干来了，200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科技人员也到位了。东莞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。这张初期建设者大合影，平均年龄29岁。这天，加速器技术部组长青春和90后成员大刘、丽娜正在探讨难题。
1: 大刘、丽娜，高功率强流质子加速器是散裂中子源关键部分，在国内是首次研制，说说吧，现在遇到了哪些技术难题？
2: 哎呀，第一个拦路就是25赫兹谐振电源技术。哎呦，愁死了！
3: 组长，25赫兹谐振磁铁总出现铁芯和线圈转动开裂、涡流发热等等问题，我跟大刘头都大了。
1: 我们打算去国外访问一下，看能不能通过交流促进我们的研制工作。
2: 我们自己研发？哼。
1: 大刘怎么了？哦，对了，大刘跟他的女朋友处得怎么样了？
3: 还是老样子。
4: 严主任和当地单位张罗了几次相亲会，有没有成功牵手？
3: 听说成了一对半呢。
4: 啊？什么叫一对半？那半对怎么回事啊？
3: 靶站的魏明子和她男朋友在清华读研时就是一对，一起报名来东莞以后，更加情投意合，相依为命。这不领证了吗？就算在这儿成的吧，算半对儿。
4: 哦，
3: 哎，真羡慕。
4: 你叹什么气啊？你男朋友呢？
3: 一年300多天都在东莞，哪有时间谈恋爱啊？我不结婚，不生娃。
4: 嘿，这话你说的太早了啊！
3: 有了娃多可怜呢。嗨，我看你每回跟女儿打完电话偷偷抹眼泪呢。
4: 哎，前天晚上我想女儿想得厉害，在手机上打开家中的视频监控，看到我妈正在给妞妞喂饭，就忍不住隔空喊了声宝贝。没想到我女儿一下子就听出是我的声音，她看不到我，竟然对着监控一直喊妈妈。

0: 往深圳的航班已经安全到达。
1: 妞妞，妞妞怎么了？不哭，不哭啊，不哭！
2: 青春啊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妞妞出水痘，闹着要妈妈。
1: 啊，出水痘了，妈，我们这是飞机刚落地。
2: 哟，到北京了？
1: 不是，我直接从东京飞深圳了。
2: 哎，快过年了也不回来，妞妞啊，整夜哭。我这脑袋呀，嗡嗡的疼。
1: 妈，您受累了。这次去国外碰了一鼻子灰，我得赶紧回东莞做方案。过完年我抽空回去。
2: 行行行，你忙你的大工程吧。这儿女呀，摔下来的时候，这当老尖儿的你得拖住，展翅高飞的时候啊，你得给他自由。
3: 抱歉，青春教授，我们的设备为公司科研人员研制，我们对技术细节并不熟悉。作为商业秘密，公司要求我们对相关设备所涉及的技术数据严格保密，拒绝以任何形式的讨论和交流。
1: 靠人不如靠自己，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，我们自主研发，我就不信我们不行。
4: 组长，组长，今儿正月十五，出来一起吃元宵吧。出来吧，组长。
5: 哎，李娜，咱组长挺有毅力啊，从国外回来就闭关研发，都把自己关半个多月了。
4: 哎，组长在群里发东西了。
5: 哎，我看看。哎呦，组长啊，你可出来了！哎呦，这咋还胖了呢？哎，
4: 会不会说话？组长这是过劳肥。
5: 对，人瘦毛长啊。
1: 别废话，我做了物理设计和工程设计两个方案，刚才发群里了。
4: 组长，吃食堂元宵去，
1: 干活吧。我可算知道了，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。
5: 对。我们自己干。
6: 听众朋友，今天是2014年7月2日，现在播送高温预警。近期南方连日酷暑，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。
7: 陈总，陈总，陈总，陈总啊，您在办公室吗？
4: 严主任。陈总不在，去工地了。
8: 哎呦，那就好。每次敲陈总门没人答应，我这心里啊都咯噔一下。
4: 咯噔？为什么呀？
8: 为什么？我担心这些老专家身体啊，最近压力太大了，我怕他们工作起来没日没夜的，身体又突发状况。
4: 难怪，我看您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到各办公室转转。
8: 哎，小李啊，哎，帮我盯着陈总。他心脏可不好，动过几次手术了。哟，
4: 哎呀，您这么一说，我心里也咯噔一下。
8: 啊？怎么了？
4: 昨晚我下班时，陈总还在加班。早上我来得很早，在电梯口碰到陈总，准备去工地，可能脸色不太好。
8: 怎么不好啊？
4: 说不上来，不太舒服的样子。哦，对了。他边跟我说话，边往嘴里倒了几颗药丸，好像是救心丹。
8: 哎呀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这行，我去找他。哎，
9: 中国散裂中子源的建设是个大工程，主要分为加速器、靶站、溥仪三大部分。需要有先进的制造业基础做技术支持。建设靶站的合作制造厂商不少来自大湾区，其中三四家是东莞本地企业。这不， 通用机械制造厂的马厂长正在工地上追着靶站工程师陆顺争论。
10: 陆工，陆工啊，你等等我啊！
11: 哎呀，马厂长，你别总跟着我嘛，太热了，你也身上湿大了。哎呀，我们宁夏的夏天比这舒服多了。
10: 哎呀，宁夏当然舒服了，我都想去避暑。哎哎，你慢点走嘛，你等等我。
11: 你老跟着我走啥嘛？
10: 哎呀，陆工啊，我就问你，怎么又把我们厂的穿墙件给退回去了？
11: 哎，这个穿墙件连接靶站和中子导管，机械结构复杂，你们厂这次生产的产品还是不达标吗？
10: 哎呀，你这个穿墙件啊，以往我们企业从来没做过啊，不停地修改方案、修改工艺，折腾得我头都大了。
11: 哎，这种高端制造，过去很多都是从国外引进的，那是因为国内当时没有大的需求。现在咱自己建大科学装置了，有高端科研仪器的需求，这叫啥？这叫商机嘛！你们厂及早参与进来，折腾是折腾，但是技术也给锻炼出来了。以后再有类似的单子，你们都可以接了嘛。能成功的给国家重器制造零部件，也给你马厂长脸上贴金了，得是啊。长远来看嘛，帮助产业升级，企业也受益嘛。
10: 哎呀，不，陆工啊，你一个工程师也会给我画大饼啊。哎，不要说远了，接你们这个单子，我们可亏大了呀！啊，费了多少成本，下了多少功夫，改了好多回呀。哎呀，我觉得已经很好了。

0: 怎样了？
1: 耶，这可不行啊！我跟你说，这个部件非常重要，必须百分百达到要求呢。马厂长，辛苦你们，继续改进啊！
0: 哎呀，哎呀，你们要求太高了！啊，谁谁谁，退回去返工！哎，那我可不能保证完成时间啊！
1: 那也得返工。哎，
0: 陆工啊，你的名字叫陆顺，你怎么一点也不顺的？简直就是陆扒皮呀！
1: 哎呀，马厂长啊，你喊我啥都行，但今天这个部件必须返工，直到达标为止。
0: 谁？返工就返工。我们东莞人做生意就是讲信用。哎，那我就问你啊，要是误了工期，你怎么跟你老板交代？
1: 耶，我哪来的老板？嘿，
0: 就是那个又高又帅的老先生啊。听说你们土建工程拖后，你老板急得心脏病都犯了，你还叫我翻工？你呀，哎啊，
2: 谁说我心脏病犯了？
1: 哎呦，陈总来了。
0: 陈总好，陈总好。
2: 马厂长，哎，你最近在头疼穿墙箭的事儿吧？
0: 是啊是啊。哎呦，陈总，你也知道我啊？
2: 当然，散裂中子源这个国之重器，离不开你们东莞制造。希望你们大力支持，提高我们设备的国产化。哎，
0: 是是是，陈总，有您这句话，我们一定努力。我们一定拼命。
2: 嘿，嗯，好。
3: 陈总，陈总，加速器25赫兹交流谐振磁铁研制成功了。
2: 哦，怎么解决的？
3: 我们自己拿了方案，不断修改，和当地工厂技师联合攻关，逐一攻破技术难关，研制出了合格的磁铁。测量结果表明，关键性能指标优于国外同类产品。
2: 好，好啊，青春。这下你可为我们争了口气呀。
3: 可不嘛，从国外回来，我这心口一直堵着，我们团队加班加点研制了小半年。
2: 不过技术和可靠性是要经过安装调试后检测才行啊。
3: 陈总，我们就等着安装调试了，什么时候开始？
2: 尽快，等土建工程完工后就安装。
4: 糟了，隧道渗水了。啊，
2: 王队，隧道怎么渗水了？
4: 陈总，工程太大了，我们没见过这么大的隧道啊。哎呀，
2: 渗水渗得还挺多呀，我进去看看。
4: 哎，陈总。哎，严主任，你可来了，陈总要进隧道，您快去看看吧。
5: 好，
4: 好。陈总，
5: 陈总啊，里面又闷又热，您别进去，我去。
2: 不，还是我去。现在就等着土建完工，好安装设备。我得赶紧进去找原因，想对策呀。哎，
5: 陈总，陈总，那您不舒服就告诉我。
2: 哎呀，走。

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《活之重器》第一集，总策划张拔海、吴静，总监制叶淑帆、麦伟平、张仁汉，策划杨继春、陈宇，监制李琴、李欣、陈大志，统筹汤福源、叶桂英、马英，责任编辑玉志龙、郭全力、张威娜，导演王家瑞，编剧易庄，音乐左春龙，主题歌作词作曲马国华，演唱岭山红组合，音响效果王进，录音张寒冰，后期合成金航，制作人杨继春。剧中人陈总由郭正健演播，严主任由孟宇演播，青春由武凤春演播，阿木由凌云演播，陆顺由赵毅演播，母亲由林兰演播，印娟由严萌萌演播，马厂长由任杰演播，阿福由胡博豪演播，大刘由王浩宇演播，丽娜由王萌演播，解说文佳。

0: 联合出品单位，东莞市大岭山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，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频率，宁夏广播电视台广播节目中心。谢谢收听。
1: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会。

0: 用你的方式分享，用你的方式战斗，用你的方式热爱，用你的方式梦想，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，实现梦想。和你一起，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。中国式现代化，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。
1: 同学们，今天啊，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。
2: 老师，你看这里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。
3: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，也叫昆虫旅馆。
2: 老师，这个是刺猬洞吗？
3: 是的，我们要轻轻的，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。
2: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，它拿落叶当棉被了。
4: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，它在吃柿子。
3: 所以啊，在秋天到来的时候，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，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，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。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，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。万物和谐共生，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。
4: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。

0: үлкен әр санаға сәуле сыйлайтын юнтин клиентін түсіріп алыңыз. Іздеу аймағына қазақ тіліндегі радио «Хаюйкуанго» деп жазсаңыз,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-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ның қазақша берілімдерін тыңдай аласыз.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-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.
1: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-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.
2: Чонгян Ренмин Гуанбо Дентай, Минзу Гуанбо.
3: Чешоу Син Шидай, Фэнчин Син Чэнчэнг. 新时代，新征程，新伟业。
2: 听原著，学原文，悟原理，治国方略。
4: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《论党的自我革命》诵读版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。
5: 提高一体推进三不腐能力和水平，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。2022年6月17日。今天中央政治局进行第40次集体学习，内容是一体推进不敢腐、不能腐、不想腐。安排这次学习，目的是加深对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艰巨性、紧迫性的认识，提高一体推进不敢腐、不能腐、不想腐的能力和水平，更好推进反腐败斗争攻坚战、持久战。勇于自我革命是党百年奋斗培育的鲜明品格，在各个历史时期，党坚持严于管党治党。进入新时代，我们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，探索出依靠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有效途径。为政者莫善于轻其利也。党深刻认识到反腐败斗争关系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，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党中央就推进反腐败斗争提出一系列新理念、新思想、新战略，强调腐败是党面临的最大威胁，坚决防治腐败是党自我革命必须长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。一体推进不敢腐、不能腐、不想腐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，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。强调反腐败斗争已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，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，必须不断永远吹冲锋号。强调不敢腐、不能腐、不想腐相互依存、相互促进，不敢是前提，不能是关键，不想是根本，必须增强总体效果。强调坚持无禁区、全覆盖、零容忍，坚持重遏制、强高压、长震慑，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，坚持有案必查、有腐必惩。强调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，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，把正风肃纪反腐和深化改革、完善制度、促进治理贯通起来，把不能腐的笼子扎紧扎牢，强调坚持党的性质宗旨，坚定理想信念，提高党性觉悟，涵养廉洁文化，提高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的思想自觉，强调系统施治、标本兼治、惩治震慑、制度约束，提高觉悟，同向发力，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、自我完善、自我革新、自我提高能力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我们在反腐败斗争中取得了显著成效，积累了重要经验。一是 构建起党全面领导的反腐败工作格局，健全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，各级党委统筹指挥，纪委监委组织协调，职能部门高效协同，人民群众参与支持的反腐败工作体制机制。二是从治标入手，把治本寓于治标之中，让党员干部因敬畏而不敢，因制度而不能，因觉悟而不想。三是始终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，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，坚决遏制增量，削减存量，严肃查处阻碍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，严重损害党的执政根基的腐败问题，坚决清除对党阳奉阴违的两面人，不收敛不收手的腐败分子，深化重点领域反腐败工作，态度不变，决心不减，尺度不松。四是扎紧防治腐败的制度笼子，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和反腐败法律体系，增强制度刚性，防止破窗效应，贯通执纪执法，强化综合效能，确保各项法规制度落地生根。五是构筑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，用理想信念强基固本，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，用优秀传统文化正心明德，补足精神之钙，筑牢思想之魂，筑牢思想道德防线。六是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，深化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，实现党内监督全覆盖，对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，完善纪律监督、监察监督、派驻监督、巡视监督统筹衔接的权力监督格局，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，把发现问题、推动整改、促进改革、完善制度贯通起来，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秉公用权、依法用权、廉洁用权、为民用权。今天党通过前所未有的反腐倡廉斗争，赢得了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、人民衷心拥护的历史主动，赢得了全党高度团结统一，走在时代前列，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动。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，只要拥有权力，就有被腐蚀的风险。要清醒看到，腐败是党内各种不良因素长期积累、持续发酵的体现。反腐败就是同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、损害党的纯洁性的病原体做斗争。这种斗争极其复杂、极其艰难，容不得丝毫退让妥协，必须始终保持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坚定，坚决割除毒瘤，清除毒源，肃清流毒，以党永不变质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。腐败是人类社会一种共有现象，古今中外都有发生。评价一个政党、一个政权是否廉洁，要从这个政党政权的性质来看，从这个政党政权的整体来看，从这个政党政权对待腐败的立场来看。我们党是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，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，也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、任何权势团体、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，同腐败水火不容，反对腐败是党一贯的政治立场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反腐力度和规模之大，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没有过。我们坚持趋腐避境，除恶务尽，上不封顶，大刀阔斧惩治腐败，清除了大量腐败分子，但这些人在党的队伍中只是极少数，不能因极少数人腐败而否定我们整个党、整个政权。党中央对反腐败斗争形势的总体判断是两个方面，一个是 取得压倒性。

胜利并全面巩固，一个是形势依然严峻复杂。我们对腐败的顽固性和危害性绝不能低估。如果盐的主基调稍有放松，不正之风和腐败就会卷土重来，压倒性胜利的成果就会前功尽弃。所以，我们必须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。知其理，方能得其法；得其法，方能善其治。

震慑效能，不能符的刚性制度约束，不想符的思想教育优势融于一体，用全周期管理方式推动各项措施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，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，在工作成效上相得益彰。尤其要抓好以下重点工作：第一，健全党领导反腐败斗争的责任体系，要加强党中央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，发挥党的政治优势、组织优势、制度优势，压实各级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，特别是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，贯通落实相关职能部门监管职责，健全各负其责、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。要把反腐败斗争同党的政治建设、思想建设、组织建设、作风建设、纪律建设、制度建设贯通协同起来，发挥政治监督、思想教育、组织管理、作风整治、纪律执行、制度完善在防治腐败中的重要作用，打好总体战。第二，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、持久战，要保持零容忍的警醒、零容忍的力度，统筹推进各领域反腐败斗争，让那些反复发作的老问题逐渐减少，直至不犯，让一些滋生的新问题难以蔓延，坚决把增量遏制住，把存量清除掉。要准确把握腐败阶段性特征和变化趋势，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，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，坚决清理风险隐患大的行业性系统性腐败，有效防范化解腐败风险及关联性经济社会风险。各地区各部门要紧密结合实际，对自身政治生态状况进行深入分析，找准腐败的突出表现、重点领域、易发环节，有针对性的集中整治，全力攻坚，务求实效。第三，完善防治腐败滋生蔓延的体制机制，要从源头着手，完善管权治吏的体制机制，更加常态化、长效化的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，要着力减少腐败机会，抓住政策制定、决策程序、审批监管、执法司法等关键权力，严格职责权限，规范工作程序，强化权力制约，减少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，要有效防止腐败滋长，把反腐败防线前移，加强日常管理监督，精准运用四种形态，抓早抓小，防微杜渐，层层设防。要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，开展有针对性的党性教育、警示教育，用廉洁文化滋养身心，建立符合新时代新阶段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，注重对年轻干部的教育引导。要建立腐败预警惩治联动机制，加强对腐败手段隐形变异、翻新升级等新特征的分析研究，提高及时发现、有效处理腐败问题的能力。第四，健全系统集成、协同高效的监督体系，要深化党和国家监督体制改革，以党内监督为主导，促进各类监督力量整合、工作融合，强化对权力监督的全覆盖、有效性，确保权力不被滥用。要完善党内法规体系、国家法律体系，加快完善反腐败涉外法律法

0: 进行自我革命也要注重依靠人民。毛泽东同志就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提出，让人民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，新时代我们又提出了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。两个答案都要求我们依靠人民群众支持和帮助解决自身问题。第五，坚持从党中央做起，从高级干部严起。古人说，大臣不廉，无以率下，则小臣必污；小臣不廉，无以治民，则风俗必坏。全面从严治党，推进反腐败斗争，必须从领导干部，特别是高级干部严起。职位越高，权力越大，就越要有敬畏之心，越要严于律己。领导干部，特别是高级干部，要管好自身，还要管好家人亲戚，管好身边人身边事，管好主管分管领域风气。在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，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和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，坚持亲清政商关系，营造向上向善的社会环境等方面，带好头，尽好责。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在严于律己上必须坚持最高标准，要求全党做到的要率先做到，要求全党不做的要坚决不做。将欲治人，必先治己，监督者自身要接受监督，执纪者自身要严守纪律，反腐者自身要廉洁不腐。纪检监察机关要主动应对反腐败斗争新形势新挑战，深化对管党治党规律、反腐败斗争规律的认识，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，主动接受党内和社会各方面的监督，以自我革命精神坚决防止灯下黑。纪检监察干部要做到忠诚坚定、无私无畏，始终以党性立身，秉公执纪，谨慎用权，敢于善于斗争，真正做到让党中央放心，让人民群众满意。
1: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《论党的自我革命》诵读版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。
2: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、政治领悟力、政治执行力。2020年12月24日、25日，我们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，从建党的开天辟地，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，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，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，发生历史性变革，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守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、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。我们党要始终做到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，把党和人民事业长长久久推进下去，必须增强政治意识，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，善于把握政治大局，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、政治领悟力、政治执行力。旗帜鲜明讲政治，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，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。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，最重要的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，始终保持我们党的政治本色，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。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找准坐标、选准方位、瞄准靶心，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，使讲政治的要求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主动。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判断力。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反复证明了一个道理： 政治上的

0: 主动是最有力的主动，政治上的被动是最危险的被动。增强政治判断力，就要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，以人民为重，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，增强科学把握形势变化，精准识别现象本质，清醒明辨行为是非，有效抵御风险挑战的能力。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善于思考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根本性、全局性、长远性问题，加强战略性、系统性、前瞻性研究谋划，做到在重大问题和关键环节上头脑特别清醒，眼睛特别明亮，善于从一般事物中发现政治问题，善于从倾向性、苗头性问题中发现政治端倪，善于从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把握政治逻辑，坚持政治立场不移，政治方向不偏。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领悟力，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担的是政治责任，必须对党中央精神深入学习，融会贯通，坚持用党中央精神分析形势，推动工作，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。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是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，更应该不断提高政治领悟力，对国之大哲了然于胸，明确自己的职责定位。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执行力，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经常同党中央精神对表对标，切实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，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，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，做到不掉队不走偏，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精神贯彻落实。要把坚持底线思维、坚持问题导向贯穿工作始终，做到见微知著，防患于未然。要强化责任意识，知责于心，担责于身，履责于行，敢于直面问题，不回避矛盾，不掩盖问题，出了问题要敢于承担责任。讲政治必须严以律己，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修身律己，慎终如始，时刻自重自省，自警自立，做到慎独慎出，慎微慎有，要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自己的节操，做一个一尘不染的人，要带头廉洁治家，带头反对特权。
1: 用声音记录中国，声音里的中国。
2: 听见经典，
3: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毕飞宇的小说《青衣》中的节选内容，朗读姚珂。

个真正的嫦娥。可造化弄人，此后他沉寂了20年，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。学生春来的出现，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。20年后奔月复排，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。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，一口气儿演了4场，他不让给春来，谁劝都没用。可第5场，他来晚了。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，春来已经上好妆了。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，他想大声说：“我才是嫦娥，只有我才是嫦娥呀！”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，不会说话。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，她才是嫦娥。大幕拉开，锣鼓响起来了，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。观众承认了春来，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小燕秋知道，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。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，他望着自己，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，汪汪地散了一地。他拿起水衣给自己披上，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、包头、上齐眉穗、戴头套，镇定自若，出奇的安静。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，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，他给自己数起了板眼，他开始了唱。

雪花在飞舞，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，车越来越挤，但没有一点声音。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，他要给天唱，给地唱，给他心中的观众唱。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。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，而且是永远的失去。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，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。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，失望在先，希望在后。有希望，就不是悲。

0: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。
1: 时光走过，留下声音，留下美，朝花夕拾。
2: 广播连续剧《国之重器》第一集。广东东莞大朗镇水平村是一个盛产荔枝的小山村，长满荔枝的山坡一座挨着一座，

0: 其中有个小山坡，却有几座科技感十足的大型建筑。山坡上镌刻着七个醒目的大字：中国散列中子源。什么是散列中子源？这个故事要从2008年夏天说起。
1: 哎，喂喂喂，几位先生，把车开。
2: 好，知道了。
1: 哎，小心陈总啊。
2: 今天车上的鱼腥味比前几天都重啊。哎呦，
3: 陈总，哎，给您风油精压压腥味儿啊。
2: 还是严主任想得周到。哎呀，
3: 让您这大院士坐送鱼的货车，哎呦，我这都不好意思啊。哎，
2: 这车便宜啊，经费有限。哎，您头上有片鱼鳞啊。
1: 阿福啊，那个，你车上鱼腥味能不能处理处理啊？到处都是鱼鳞，弄着的身上到处都是。哎呦，我这就卸拉鱼的货车，天天半夜去海边拉鱼，送到菜市场，再去接你们，哎，哪有时间处理哟？
3: 我说你想想办法行不行啊？
1: 没办法的，不行，你们另外租车来。
2: 哎，不换车，不换车啊！哎，阿福啊，啊，明天还用你的车啊？
1: 到山脚了，下车吧。
2: 哎，哎，阿福啊，在这儿等我们啊。
1: 立给狗眼走灭的，天天跑荔枝林转来转去。哎，不管了，有钱赚就得了。嗯，分高。
3: 哟，陈总啊，哎，你看这钓鱼点了，咱要不要避一避啊？
2: 不用不用啊。
3: 陈总，你看，这个位置是东莞大朗镇水平村。
2: 嗯，实地考察已经半个月了啊。

0: 符合要求，又靠近山体，有很好的机缘呐。
1: 这旁边呢就是高速公路，设备运输和人员交流也方便。
0: 地方政府已经表态了，我们看中哪块地，无条件支持。
1: 那当然支持啊！中子源项目如果落户在东莞，能把中国科学院科研实力与珠三角经济结合起来，推动当地经济发展。
0: 哎，袁主任呐、啊，
1: 哎，
0: 可不能这样跟当地政府说。
2: 哦，
0: 中子源是公共科研平台，至于经济效益，我们不能随便打包票。
1: 是是是是。
0: 嗯。
1: 哎呦，哎，陈总啊，您看这雨大了，要不咱们回去吧？
0: 去荔枝树下躲会儿雨，正好把方案理一理啊。
1: 哎、好, 好，
0: 走。
1: 哎，陈总，陈总，哎呦，小心！陈总，怎么样？啊，没事吧？
0: 脚扭了。
1: 哎呦，这，哎呀，哎，滚！哎，来来来，扶起陈总来，来来来，
3: 好，来开来开，来来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慢点慢点，慢点啊。
4: 开拉鱼车的阿福很奇怪，这几位阿叔隔三差五跑到这片山上来做什么呢？眼见着满山的荔枝熟了，采摘了，夏天匆匆过去，秋天到了。
5: 阿福
3: 啊，
5: 停车！
3: 还没到三角哦。
5: 哎呀，先停下。今天提前几百米就停，这，
3: 但是这几百米不好走啊，阿叔还拄着拐杖呢。
0: 哎，没事没事，伤筋动骨一百天，快好了啊！来，我们换上西服。
1: 哎，陈总，来来来，我帮您打领带。
0: 哎，好好好，
1: 还有五分钟了，咱们得快点。
3: 来来来，这边。阿叔今天穿西服喽，像大老板啊。
0: 今天是个好日子，
1: 哎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啊，
3: 都穿好了，那我开车了。
1: 哎，别，我们下车走过去啊，别弄西服上一股鱼腥味，再沾几片鱼鳞，那多不严肃啊。
0: 对，今天有仪式，要注重仪式感。
1: 陈总，快走吧，要来不及了。
0: 好。
6: 仪式感？咩仪式感？
7: 尊敬的领导，各位嘉宾，今天是2011年10月20日，中国散裂中子源在东莞大朗镇举行工程奠基典礼。中国散裂中子源是我国目前单项最大的科学装置，是国之重器。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工程总指挥中科院陈院士。陈总您好，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中子和散裂中子源？
0: 好，中子是比原子还要小的粒子，不带电，用中子去撞击别的物质，通过中子的散射可以探知这个物质的微观结构。
7: 那散裂中子源呢？
0: 通俗一点说啊，散裂中子源就像一台超级显微镜。
7: 超级显微镜？
0: 对，散裂中子源就像超级显微镜，通过粒子的高速撞击散裂出大量中子，再把中子作为探针看穿物质的微观结构。这个大家伙造价高，技术复杂，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三台，英国、美国、日本，我们建的这台是第四台，锂离子电池、高强合金、芯片元器件等当今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技术设备，都可以到散裂中子源上去解决研发中的瓶颈问题。所以说啊，这个大科学装置对于我们国家非常关键，也和未来产业发展息息相关。
7: 哎呀，真是太好了。那么陈总，作为第一个落地珠三角的国家大科学装置，这个大工程会给我们东莞带来多少 GDP 呢？
0: 主持人，这个恐怕会让你失望了。中国散裂中子源可 可能不会带

0: 是帮助我国在未来科技竞争中无受制于人的国之重器。建成之后，会吸引很多先进的研发机构、高技术人才到来。我想啊，这是它最主要的意义。
1: 陈院士，那建成还早着呢，现在有什么呢？
0: 这个问题问得好。现在，中国科学院在东莞设立。 中国科学院高能所东莞研究部给三联中资源批了400个编制，400个，对，400个编制，在文件上签字的时候啊，我的手都有点发抖啊。这400个人，包括我这样的老院士，还有一批经验丰富的专家，更多的是80后、90后年轻的科研人员。 我从2006年开始来广东为中国散列中资源选址，最后选择了东莞。我希望他筑巢引凤，在东莞打造一块高科技人才聚集的高地。

0: 你们不信是不是？阿叔，阿叔，陈总，哎，大夫，你也来了。
1: 阿叔啊，你怎么打个科学家，干怎么打工程，为什么做我的拉鱼车啊？
0: 还有便宜啊，花钱的地方太多了，我们要把钱用在刀刃上。
1: 哦，我明白，保密吗？
0: 不保密。建成以后是对公共开放的，那你们怎么不早说呢？我说了，怕你涨车钱呐。开个玩笑啊，以后欢迎你和乡亲们来参观。
1: 好，我们带小孩子来看科学家，看大工程。
0: 好，欢迎，欢迎。

0: 不美？
1: 美！
0: 暂列中子源建设行不行？
1: 美！
2: 100多名家在北京的科技骨干来了，200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科技人员也到位了。东莞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。这张初期建设者大合影，平均年龄29岁。这天，加速器技术部组长青春和90后成员大刘、丽娜正在探讨难题。
3: 大刘、丽娜，高功率强流质子加速器是散列中子源关键部分，在国内是首次研制，说说吧，现在遇到了哪些技术难题？
4: 哎呀，第一个拦路就是25赫兹谐振电源技术，哎呦，愁死了。
5: 组长，25赫兹谐振磁铁总出现铁芯和线圈转动开裂、涡流发热等等问题。我跟大刘头都大了，
3: 我们打算去国外访问一下，看能不能通过交流促进我们的研制工作。
4: 我们自己研发，哼。
3: 大刘怎么了？哦，对了，大刘跟他的女朋友处得怎么样了？
5: 还是老样子。
6: 严主任和当地单位张罗了几次相亲会，有没有成功牵手的？
5: 听说成了一对半呢。
6: 啊？什么叫一对半？那半对怎么回事啊？
5: 靶站的魏明子和她男朋友在清华读研时就是一对，一起报名来东莞以后，更加情投意合，相依为命，这不领证了吗？就算在这儿成的吧，算半对。
6: 哦，
5: 哎，真羡慕。
6: 你叹什么气啊？你男朋友呢？
5: 1年300多天都在东莞，哪有时间谈恋爱啊？我不结婚，不生娃。
6: 嘿，这话你说的太早了啊！
5: 有了娃多可怜呢。哎，我看你每回跟女儿打完电话，都偷偷抹眼泪呢。哎，
6: 前天晚上我想女儿想得厉害，在手机上打开家中的视频监控，看到我妈正在给妞妞喂饭，就忍不住隔空喊了声宝贝。没想到我女儿一下子就听出是我的声音，她看不到我，竟然对着监控一直喊妈妈。

0: 出水痘了，妈，我们这是飞机刚落地。
1: 哟，到北京了？
0: 不是，我直接从东京飞深圳了。哎，
1: 快过年了也不回来，妞妞啊，整夜哭，我这脑袋呀嗡嗡的疼。
0: 妈，您受累了。这次去国外碰了一鼻子灰，我得赶紧回东莞做方案，过完年我抽空回去。
2: 忙你的大工程吧。这儿，女家，摔下来的时候，这当老尖的你得拖住；展翅高飞的时候啊，你得给他自由。抱歉，金准教授，我们的设备为公司科研人员研制，我们对技术细节并不熟悉。作为商业秘密，公司要求我们。
3: 对相关设备所涉及的技术数据严格保密，拒绝以任何形式的讨论和交流。
4: 靠人不如靠自己，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，我们自主研发，我就不信我们不行。组长，组长。
5: 今儿中夜十五，出来一起去元宵吧。出来吧，组长。哎，李娜，咱组长挺有毅力啊，从国外回来就闭关研发，都把自己关半个多月了。哎，组长在群里发东西了。
6: 哎，我看看。
5: 哎呦，组长啊，你可出来了！哎呦。
0: 这咋还胖了呢？哎，
7: 会不会说话？组长这是过劳肥。
5: 对，人瘦毛长啊。
0: 别废话，我做了物理设计和工程设计两个方案，刚才发群里了。
8: 组长，吃食堂元宵去，
0: 干活吧。
7: 我可算知道了，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。
5: 对，我们自己干。
9: 听众朋友，今天是2014年7月2日，现在播送高温预警。近期南方连日酷暑，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。
10: 陈总，陈总，陈总，陈总啊，您在办公室吗？
11: 袁主任，陈总不在，去工地了。
10: 那就好，每次敲陈总门没人答应，我这心里都咯噔一下。
11: 咯噔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我担心这些老专家身体呀，最近压力太大了，我怕他们工作起来没日没夜的，身体又突发状况。
10: 难怪，我看您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到各办公室转转。
11: 哎，小李啊，帮我盯着陈总，他心脏可不好，动过几次手术了。哟。
10: 哎，您这么一说，我心里也咯噔一下。
11: 啊，怎么了？
10: 昨晚我下班时，陈总还在加班，早上我来的很早，在电梯口碰到陈总，准备去工地，可能脸色不太好。
11: 怎么不好啊？
10: 说不上来，不太舒服的样子。哦，对了，他边跟我说话，边往嘴里倒了几颗药丸，好像是。
12: 就心丹。哎呀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这行行行，我去找他。哎，中国散裂中子源的建设是个大工程，主要分为加速器、靶站、溥仪三大部分，需要有先进的制造业基础做技术支持。建设靶站的合作制造厂商。 不少来自大湾区，其中三四家是东莞本地企业。这不，通用机械制造厂的马厂长正在工地上追着靶站工程师陆顺争论。
13: 陆工，陆工啊，你等等我啊！
14: 哎呀，马厂长，你别总跟着我嘛，太热了，越是身上湿哒了。哎呀！ 我们宁夏的夏天比这舒服多了。
13: 哎呀，宁夏当然舒服了，我都想去避暑。

0: 你万天走吗？你等等我。你老跟着我做啥嘛？哎呀，
1: 陆工啊，我就问你，那怎么又把我们厂的穿墙箭给退回去了？哎，
0: 这个穿墙箭连接靶站和中子导管，机械结构复杂，你们厂这次生产的产品还是不达标吗？
1: 哎呀，你这个穿墙箭啊，以往我们企业从来没做过啊。 不停的修改方案，修改工艺，折腾得我头都大了。
0: 嘿，这种高端制造，过去很多都是从国外引进的，那是因为国内当时没有大的需求，现在咱自己建大科学装置了，有高端科研仪器的需求，这叫啥？这叫商机嘛！你们厂及早参与进来，折腾是折腾，但是技术也给锻炼出来了。
1: 以后再有类似的单子，你们都可以接了嘛。能成功的给国家重器制造零部件，也给你马厂长脸上贴金了，得是。啊，长远来看嘛，帮助产业升级，企业也受益嘛。哎呀，不，陆工啊，你一个工程师也会给我画大饼啊！哎，不要说远的，接你们这个单子，我们可亏大了呀！啊，费了多少成本，下了多少功夫，改了好多回呀。
0: 哎呀，我觉得已经很好了，不如就这样了。
1: 咦，这可不行啊！我跟你说，这个部件非常重要，必须百分百达到要求呢。马厂长，辛苦你们，继续改进啊！
0: 哎呀，你们要求太高了。啊，谁，退回去返工。哎，那我可不能保证完成时间啊。
1: 那也得返工。哎，
0: 陆工啊。
1: 你的名字叫陆顺，你怎么一点也不顺呢？简直就是陆扒皮呀！哎呀，
0: 马厂长啊，你喊我啥都行，但今天这个部件必须返工，直到达标为止。
1: 谁？返工就返工。我们东莞人做生意就是讲信用。哎，那我就问你啊，要是误了工期，你怎么跟你老板交代？耶，我哪来的老板？
0: 嘿。
2: 就是那个又高又帅的老先生啊！听说你们土建工程拖后，你老板急得心脏病都犯了，你还叫我翻工？你呀，哎啊！谁说我心脏病犯了？哎呦，
0: 陈总来了！
2: 陈总好，陈总好。马厂长，
0: 哎，
2: 你最近在头疼穿墙箭的事儿吧？
0: 是啊，哎呦，陈总。
2: 你也知道我啊，当然，散列中子源这个国之重器离不开你们东莞制造，希望你们大力支持，提高我们设备的国产化。哎，
3: 是，陈总，有您这句话，我们一定努力，我们一定拼命。嘿，好，陈总。
2: 加速器25赫兹交流谐振磁铁研制成功了。哦，怎么解决的？
3: 我们自己拿了方案，不断修改，和当地工厂技师联合攻关，逐一攻破技术难关，研制出了合格的磁铁。测量结果表明，关键性能指标优于国外同类产品。
2: 好，好啊，青春，这下你可为我们争了口气呀！
3: 可不嘛，从国外回来，我这心口一直堵着。
2: 我们团队加班加点研制了小半年，不过技术和可靠性是要经过安装调试后检测才行啊。
4: 陈总，我们就等着安装调试了，什么时候开始？
2: 尽快，等土建工程完工后就安装。
5: 糟了，隧道渗水了！
2: 啊，王队，隧道怎么渗水了？
4: 陈总，工程太大了，我们没见过这么大的隧道啊！
6: 深水深的还挺多呀，我进去看看。
4: 哎，陈总，
2: 严主任，你可来了，陈总要进隧道，您快去看看吧。
6: 好，
2: 陈总，陈总啊，里面又闷又热，您别进去，我去。
6: 不，还是我去，
2: 现在就等着土建完工，好安装设备。 我得赶紧进去找原因，想对策呀！
6: 哎，陈总，陈总，那您不舒服就告诉我。
2: 哎呀，走。

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《国之重器》第一集，总策划张拔海、吴静，总监制叶淑帆、麦伟平、张仁汉，策划杨继春、陈宇，监制李琴、李欣、陈大志，统筹汤福元、叶桂英、马英，责任编辑玉志龙、郭全力、张威娜，导演王家瑞，编剧易庄，音乐左春龙，主题歌作词作曲马国华，演唱岭山红组合，音响效果王进，录音张寒冰，后期合成金航，制作人杨继春。剧中人陈总由郭正健演播，严主任由孟宇演播，青春由武凤春演播，阿木由凌云演播，陆顺由赵毅演播，母亲由林兰演播，印娟由严萌萌演播，马厂长由任杰演播，阿福由胡国豪演播，大刘由王浩宇演播，丽娜由王萌演播，解说文佳。

0: 联合出品单位，东莞市大岭山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，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频率，宁夏广播电视台广播节目中心。谢谢收听。
1: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会。
2: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，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，用你的方式承担，用你的方式分享，用你的方式战斗，用你的方式热爱，用你的方式梦想，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，实现梦想。和你一起，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。中国式现代化，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。
3: 同学们，今天啊，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。
4: 老师，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，
3: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，也叫昆虫旅馆。
4: 老师，这个是刺猬洞吗？
3: 是的，我们要轻轻的，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。
4: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，它拿落叶当棉被了。
5: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，它在吃柿子。
3: 所以啊，在秋天到来的时候，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，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，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。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，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。万物和谐共生，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。
5: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。